老板娘，走老板娘，咱们可拿大手老板娘。走老板娘，走老板娘，咱们可拿大手老板娘。媳妇媳妇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。梦，媳妇媳妇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。媳妇媳妇，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，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满娘。媳妇媳妇，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满娘，哈啦哈啦。